0: 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哎呀。没抢着，我们就聊一聊就行了。来吧，这道题目毫无疑问肯定是选 A 呀。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食谱已经相当丰富了，目前食品种类已经超过190种。
5: 哎呦，
1: 就是说可以做到10天顿顿不重样。哎，刚刚说这些什么红烧肉啊、麻婆豆腐、回跳墙这些，还只是特色菜系，就是还只是一部分啊，还有一些不这么特色的，咱们都不稀得往外说。饮品方面能够喝到红茶、绿茶、奶茶、柠檬茶，还能吃到麻辣猪肉、蟹黄蚕豆、香辣豆干、流心巧克力这些零食，甚至还能吃冰淇淋，你敢信？
5: 好家伙，
1: 我现在都担心航天员们在空间站里可别吃胖了，
5: 不得整一杯霸王差级吗？
1: 差级还有差叶蛋，
5: 那咱在远古农场这一块咔咔。
1: 对，说实话呀，我是真得建议喝点这什么柠檬茶奶茶呀，都不健康。要我说，咱宇航员还是应该带点远古农场的什么呢，远古碱地米乳，
5: 那好东西
1: 带上太空
5: 相当带派了啊。
1: 首先特别有意义呀，远古农场怎么个远古？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是不是？禾下乘凉梦一说咱都知道，所以呀，技术方面、品质方面完全可以放心。自有的八大种植基地，辽河盐碱地当季地的新米，弱碱性拿来做成米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米汤做成便携的瓶装饮品。别说你带上班，孩子带上学，带去野餐，带去露营，带上天，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多问题。而且它比牛奶好的一点什么，它里面就乳糖不耐的人可以喝，喝了不拉肚子。然后呢，再一个它比豆制品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就是说尿酸比较高啊，怕嘌呤高这些食物的话，怕痛风这方面它也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这个烦恼，是吧？豆制品里头它有那个嘛。再一个它就是权威无麸质，麸质敏感人群又好，然后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没有额外添加糖，这就是远古农场的远古碱地米乳。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个购物平台上搜一搜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搜一搜它的旗舰店啊，然后可以下单买。一件是6瓶还是8瓶啊？买回来之后呢，你就是配早餐喝，当个休闲饮品喝，或者是跟咖啡一起做个米乳拿铁，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有需求的话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咱们这儿没有链接啊。
6: 加油！

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5: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4: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5: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6: 加油，早上好，
7: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最近的天气啊，一句话，先晴后雨。今天开始到13号，多云见晴天，太阳呢慢慢上岗。最高气温从27度一路升到32度，想洗晒呀、洗衣晒背啊、出去玩出游的，赶紧安排。是因为14号画风就变了，多云转分散阵雨。15号阵雨继续，降水概率60%，最高31度左右。就是说又潮又闷，完了还有点热，伞呢要随身带。总体呢不会有太大的降温，但是雨水会把节奏打乱。前半周防晒，后期防雨，早晚不要贪凉，出门之前看一眼预报最稳当。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北风2级，19到27度。12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1到30度。13号多云见晴天，北风3级，23到32度。14号多云有阵雨，北风3级，24到31度。
2: 你听说。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孟加兰啊，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儿这些啊，反正有很多很多种分类啊。咱们这一次呢，直接到人家私人宝石的博物馆去啊，珠宝鉴定实验室啊，啊什么都能见到。然后珠宝从几十分的这个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的大家伙，大伙都能见到。英语一天接他个100单，一个月就是9000块，而且他几乎零成本。哎，您这钱赚的，连饼他都懒得给你画啊，给你画了个空气。酒店官方统一口径了啊，二手平台待定，不保证升级房型，不保证入住成功。为了您的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请从官方渠道下单。哎，这感觉就像悬崖边的警示牌上写着，请勿在此蹦迪，后果自负。结果呢，入住的当天你到了前台了啊，人家说不好意思先生，你没有预定记录哈。这一刻你才明白，你不是省了750，你是花了1250给自己买了一个酒店门口罚站体验圈。有一个酒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了，国内酒店啊，大多出于获客考量，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就好像你在路边看见一大爷啊，举着个牌子说我是秦始皇，威我50，封你当大将军，你信不信？你肯定不信呢，不会真有人信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啊就可以了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

0: 在年近60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哎，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啊，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奶。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或者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有。

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

听到这是曾经名为柯美代的班奈，当年在滚石录的这一首《所上记》，原本是李宗盛创作，潘越云的原创。而接下来这一位呢，在滚石期间，他也是只创过半首歌，他是戴爱玲，98年签约到滚石。

0: 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遇见了我，就是从高中时代喜欢了 N 多年的男生，就是喜欢到我都已经不知道这种情感是不是叫喜欢了，甚至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城市，在家乡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觉得我会再遇见他了，是我们家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我都从来没有再遇见过他。
2: 24岁这一年呢，你爱一个人特别爱啊，就全世界就他最好，然后你想尽办法跟他在一起，然后他说你要是瘦了我就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就开始减肥，疯狂减，确实有效果，确实瘦了不少啊，但是也没有那么瘦吧，你也知道你再怎么瘦你也还是一个胖胖的人。然后有一天呢，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这个人呢抱起了你的一个好朋友，那个你的好朋友在他的怀里腾空了，然后你就很羡慕，你就问他说那我要瘦到多少斤你才能抱我呢？哎，他说我真的抱不动你，你咋的你也得瘦到100斤吧，100斤我就抱你。那个时候你是很绝望的，因为100斤这个数字离你起码有15、16年了。然后从那以后呢，你开始特别抗拒别人的拥抱，当别人试图大家摇摇晃晃互相抱起来的时候，你总是非常的恐惧和颤抖，然后并想强行挣脱这个怀抱。那今天呢，给你写这封信或者录这段话，并不是想告诉你说人要爱自己，美都是多元的，胖也很可爱，这些都没用，我只想跟你分享一个今天的小故事。这件事情非常小，今天呢有一个女孩，她高高瘦瘦的，特别的瘦，就人家那个腿吧就跟你那胳膊一般粗，但今天你切菜割到手了，然后这个女孩可能是想让你开心或怎么样，她又过来拥抱你，她又把你抱起来了，那是你大概小学3年级之后第一次体会到双脚离地在别人怀里腾空的感觉。可是那个女孩那么瘦，她那么瘦他都把你抱起来了，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你那么聪明你应该知道。一个是分享给你我今天的喜悦，另一件事情就是谢谢你陈宇。我心里有一块曾经枯萎过的地方，今天因为你又发了一颗小小的芽。
3: 艺人同时他们也是当年台湾地区民歌40演唱会唯一受邀的内地乐队，小娟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力量，平静安宁。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这么急躁跟慌乱，她的声音很难引起注意，但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被焦虑裹挟的时代，所以她的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清泉》，看电影《面纱》的时候对这首歌是不陌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邵文婕刚刚崭露头角，他因为法语专业的背景，所以他有给《面纱》那首歌配唱法文的部分，那段法文部分的童谣就来自于这首《清泉》。其实说到叫山谷巴洛克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小娟和她的人生伴侣也是搭档小强曾经来解析和解读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们认为大家对于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认知，但是也许通过他们的方式可以把那个时代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音乐连在一起来听，然后他们集中了民谣或者是童谣，使得巴洛克时代的音乐拥有另一种色彩，不拘泥于某个地域上的巴洛克时期，而可以打破地理上的界限，变成一个时期的共同回顾。而且这张专辑呢，与其说是一张专辑，不如说是小娟、小强还有宋昭三个人建构的一个山谷巴洛克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非常简单的构成，就是小娟的人声、小强的吉他还有宋昭的大提琴，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三件事。他们极简但是又有张力，然后他们来演唱跟演绎东方、西方、古典、未来、天空、大地不同时间空间的这些音乐，也许很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听歌的我们能够超越某种固定的时空，让心灵变得更加的自由。其中我要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春江花月夜》呢，我们是熟悉的，因为作为古曲常常听到，但是这一次这个版本小强用了吉他来演奏古韵的部分，宋昭用了大提琴。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
1: 有一些人如果不是专门去听小娟的音乐，也许是从一些热门剧当中听到她的声音，比如说前些年大热的那一部《隐秘的角落》，里面有一首我们熟悉的童谣《小白船》，但是用的是小娟的版本。然后呢，在当年《我的父亲母亲》那部电影最后有一段叫做终曲的片尾曲，三宝的作品，那里面有一段女声非常悠扬的吟唱，也是来自于小娟。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当中的片尾曲，也是她的爱的箴言，和影视剧就是这样结缘。然而更多可能离他们的音乐有距离的人，通过影视剧的方式意外相逢。

0: 江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红蜻蜓当然重新演绎跟翻唱的版本更多了，这里面音乐能够作为生活当中重要的陪伴的时候，给你推荐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还有这张山谷巴洛克。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听到这首歌不来自山谷巴洛克，但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它的名字叫做南屏晚风，和南屏晚钟是两首歌。谢谢您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晚风下了一场雨，浓雾茫茫，千山苍苍，山间卷走细白沙，玛雅泛浪，小河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 五里台北站到了。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4: noise. 可以走。
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4: 好，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9: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
6: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
8: 他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

0: 喝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2: 嗯，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硬着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元。

就想要见面了，但是呢，见面太频繁，他们吵架的几率也会变高，所以又只好减少见面。可是前面说到了，见面少了又会想念，所以这可怎么办才好？他反复的唱着，快给我解药。

如同鲸鱼离开了海洋，失去支撑自由的力量。我爱到处跑，你怕找不到。在家谈恋爱又有点无聊，怎么样才好？怎么办才好？快给我解药。到了这第二段，唱到歌名所说的鲸鱼了，它依旧是需要解药。这个解药就像是鲸鱼离开了海洋，需要被救助，就像它在爱里矛盾挣扎，也需要被救助，需要解药去解他的困扰。那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同，但彼此又互相的被吸引。一个喜欢在外面跑来跑去，可能就不会那么及时回复消息，另一个人可能又觉得怎么我找你找不到，不喜欢这种感觉。但如果两个人经常待在一起，尤其是只待在家里，其中一方又会觉得有点无聊。那这些其实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好像都不是什么致命性的难题，但是谈恋爱就是这样，在关系当中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是会在那个当下成为心上很在意的一个困扰。

0: 我将一头搁浅的鲸鱼困在人云亦云世界里，对于爱情使不上力气，想念远方海洋的气息，游玩在大海痛快的呼吸，请多多包含鲸鱼的任性。我像一头搁浅的鲸鱼，装不出猫咪暧昧的表情，所有心事都清楚表明，想念海天一色的情景。只有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
4: 本土腥味
5: 没有。
2: 这个是什么？
5: 鱼蛋。
2: 鱼蛋。
5: 对。
2: 哦，这是什么鱼的？
5: 鳗鱼。
2: 鳗鱼。
5: 鳗鱼。哦，来试一下，你要小心啊，这里面有爆汁的感觉。
2: 有爆汁的。
5: 对。里面有，还有牛肉丸啊。
2: 哦，这个很鲜哎，很鲜很香，它嚼起来是 QQ 弹弹的，很弹牙。
5: 是个我们这道菜卖了6年了。
2: 哎呦，这个菜的名字叫，
5: 我们就叫袁大妈的鸭。
2: 袁大妈的鸭，
5: 我们自创的。哦，
2: 卖了6年了。
5: 对。哦呦，一直排名前10。
2: 它是介于香酥鸭和烧鸭的中间值的那种感觉哦，
5: 它不柴，
2: 哎，不柴，嫩嫩的，但是呢，跟那种其他包出来的鸭又不太一样，
5: 不一样，
2: 它又有油香味，有滋有味，哎，但是咸香适口。今天来到了袁大妈饭铺，跟东哥一起吃饭，
6: 是，
2: 我才感觉到大家所说的哦，这个什么叫做滋味足。东哥，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的不？
5: 欢迎大家来湘潭，来我们袁大妈饭铺品鉴一下。多谢各位。
2: 也欢迎很多的湘潭朋友来长沙吃饭，也欢迎很多的长沙的朋友、湖南的朋友来到湘潭，来到袁大妈饭铺，感受这里地道的本味食材和湘潭独到的美味。那今天呢，我们吃喝辣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5: 谢谢。

0: 打造得这么漂亮啊，从小就是这里的村民，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在这长大的。
1: 对，我们家的这个菜地就在后面。嗯，现在我们建了这所餐厅以后啊，我们还在村里面还租了十亩地。这个十亩地呢，我们租了以后，然后我们又把它承包给我们当地的村民，让他们来种，但是我们包销。既解决了他们的销路，也解决了我们餐桌上要用的原材料。
0: 大家从镜头当中来看非常漂亮啊，我看外面明档的那些食材的展示啊，包括明档的这种炒菜的过程啊，就看起来让人心里面暖暖的这种感觉啊。
1: 就我们的菜其实总结起来就一个词，就是本味。
0: 本味，
1: 湘潭人煮鱼就是在于鱼好水好，
0: 对，
1: 还有师傅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湘潭，

鲜的玩法。那公园也逛得比较多了，对吧？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说之前去过现在去又会不一样了呢？哎呀，我今天翻遍社交平台找到了几个我觉得是还比较有趣，然后风格又不一样，而且呢还算比较新的一些好去处，有新鲜感啊。看看你是不是有去玩过，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都还没有来得及去体验。一个呢是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是望城丁字湾新开的一个公园。它的占地呢是305亩，里面呢是一半稻田一半园，主打呢是花海步道和清水栈桥，然后适合野餐呐、遛娃呀、拍照啊。然后它不是有一半一半嘛，就是南区呢是主打这个花海步道这些，北区呢就聚焦稻作文化和农耕体验啊，所以它其实是有分区不同的这种体验。周末可以带孩子去近距离看一看稻浪翻滚，然后漫步湿地桥廊。哎，这个呢新公园就跟可能城市公园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它更有主题性，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体验，我估计应该会有一些体验项目吧。我也没有去过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先到社交平台上来综合搜索一下，因为我在整

0: 外怎么玩，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参与起来，说说看你的周末有什么计划呢？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
6: 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达达真的好久不见，所以达达，你是来长沙过周末来了吧？你也是听到我的呼唤了吗？快两个人最近特别特别忙，是不是？也跟夏天的太阳一样，忙到这会儿啊，也可以稍微歇一歇。到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放松放空的时间，或者说休闲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的直播间，再来聊聊天，对不对？也可以再来点点歌哦。对，老朋友们，之前呢是跟小曼呢一起听歌聊天，现在呢是聊天为主，但是呢也一样可以点歌，好不好？一样是可以点歌。今晚要涨油价啊？是吗？我还没有关注到这个新闻呢。谢谢达达的分享啊。刚下班，刚刚听了快乐的歌，有没有感觉？这是周末的气息，然后看到快乐的小曼，有没有感觉？这是其实主打还是一个放轻松，就是让大家减压，然后达达说世界之窗的跨年活动很不错，是的，每年世界之窗的跨年都会聚集好多好多年轻人呢。曾经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有一年也去参加了世界之窗的这个跨年活动，然后看烟花，然后还有玩项目，然后整个呢，因为大家都是带着这种对新年的期许、辞旧迎新的这种盼望，我们就感觉哇，天哪，在里面就是你进入了一种造梦空间啊，太快乐、太欢乐了，就理解到孩子的快乐就来得这么的直接简单。达达说甩锅大赛玩过哦。玩过是很好玩，对不对？所以也难怪在社交平台上，就是也还蛮多朋友，年轻朋友说很有趣、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还蛮有趣的这个设定。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压力漂流赛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心一笑哦，原来这个就是压力漂流赛，拿一只小黄鸭让它去漂，还有很多玩法啦。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乐园，想要这一天下来比较丰富。可以去看一看，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世界之窗的这种比较偏向孩子，然后呢，就是男人们的快乐相超，对吧？男人们的快乐。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在这个周末呢，就是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啊，还有一些小提醒，待会儿回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达达说甩锅大赛要动点脑，反正呢要把自己的嫌疑降到最低，完全消除。

0: 就这样的选择会更好一些，或者说带把雨伞在身边就更加可靠。然后呢，第三个提醒呢，就是路边的野果子啊，千万不要吃哦。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
4: 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副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

0: 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最近偶尔听到的两个故事，是两个姑娘的心声，她们都和过去的自己有关。人隔着时间的自我检视，有的时候自觉自发，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的时候呢，因为遇到外力的冲撞，所以得到了提醒。后者的冲撞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是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人。总之，他们的出现戳到了一个人心中沉睡或者是枯萎的地方，它让人的潜意识里的痛浮出水面，并且被唤醒。而有些人很幸运的，在被唤醒之后，继而被疗愈。我想，那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生命的魔法时刻。

0: 当中有个姑娘说啊，她在地铁里遇到了少女时代心里面非常喜欢的一个人，那一颗心惊心动魄的过程，一直到她录下那段视频的时候，我们隔着屏幕仍然能够感觉得到，那背后是一份隔着时间的意难平。我们不知道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但她说的这段经历，也许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觉得，那就是曾经的我。
1: 就在今天刚刚我遇见了我，就是从高中时代喜欢了 N 多年的男生，就是喜欢到我都已经不知道这种情感是不是叫喜欢了，甚至就是说，就是我们都是在一个城市，在家乡的时候，我都已经不觉得我会再遇见他了，是我们家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我都从来没有再遇见过他，没想到今天就在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突然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准备出去，然后坐地铁。

0: 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会。

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小娟的专辑，名字叫做《山谷巴洛克》。《山谷巴洛克》这张专辑啊，它跟过去它的原创的专辑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其实是翻唱，但是这个翻唱里面有一个线索，它囊括了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的名曲，中间有一些是我没有想到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名曲，基本沿用古曲，词的部分做了略微的改编，同时还有一首南宋时期的《杏花天影》。中国古曲之外，还有意大利名曲《让我痛哭吧，梦幻四季》，俄罗斯的民歌，法国的《清泉》，菲律宾的《天使艾米丽》，还有日本的《红蜻蜓》《大地之舞》。你觉得这张专辑有点杂糅，但如果结合它的名字《山谷巴洛克》，就理解了，他们大概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巴洛克有一种繁复，我想小金和山谷里的居民

0: 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
1: 相对来讲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大地之舞》，这首歌曾经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邀请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表演。他们唱这首歌的环境啊，是在一片绿色的田野当中，非常符合《大地之舞》这首歌的情景。而我更喜欢的是这首歌当中的几句歌词，他说：“云卷云舒，如泣如诉，万物在世间游牧，日出日暮，风尘仆仆，这是大地之舞。”

头，然后还有蘸馒头的酱和白糖。那时候圆明园的画家村因为外地人很多，所以管理很严格，一碰到警察就要查证，等警察走了再爬出来，忍不住笑笑说，哎呀，没有被带走就还能唱歌。他是在画家村的那段时间认识了来自新疆的吉他手小强，命中注定一样组成了乐队，然后还成了一生的伴侣。小娟腿脚不方便，每次上台演出还有外出上楼梯下楼梯都是小强背着她或者是抱着她，不知不觉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20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有一个真正的山谷里的家，这是在通州的一个安静的度假村，他们有一个小的音乐生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

0: 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

0: 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啊，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六个手握实权的叔叔啊，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啊，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啊，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啊，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特殊，他完全可以建立一支由他来负责的来自于宫外的队伍。所以这个宣武帝他的皇子一出生，其实当时就被慈庆接走啊，因为皇帝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当然好多年里啊，是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个慈庆和这位小皇子的，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而慈庆抱走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守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60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3-4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三两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

0: 工艺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庆玄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
1: 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就说，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的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皇后小冯啊，位置还没有坐稳啊，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啊，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在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10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啊，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啊，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啊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啊，就是后来那位皇后。他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啊，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啊，王忠儿啊这位北魏宫女，她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冯啊这位第二位皇后她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哈，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一段经历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现状就是最后就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也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100多个字上面去探究出来的，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不仅呢是透过一个宫女的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在这段故事当中啊，你可能帮助自己去把曾经在其他的历史书籍或历史史书当中看到的一些啊，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的一些这种规制啊，比如说什么子贵母死啊，如此残忍、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这本书里帮他找到一些来龙去脉的原因和究竟。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史书啊，当然呢，这也要求很多历史学家去写史书的时候，又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啊，所谓的破题，寻找新的视角。那感兴趣的各位，我觉得喜欢读历史的各位，今天的这本书是可以由你来选择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读书。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

0: 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子发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最近偶尔听到的两个故事，是两个姑娘的心声，她们都和过去的自己有关。人隔着时间的自我检视，有的时候自觉自发，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的时候呢，因为遇到外力的冲撞，所以得到了提醒。后者的冲撞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是遇见了一个很久不见的人，总之他们的出现戳到了一个人心中沉睡或者是枯萎的地方，它让人的潜意识里的痛浮出水面并且被唤醒。而有些人很幸运的在被唤醒之后继而被疗愈，我想那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生命的魔法时刻。

0: 当中有个姑娘说，她在地铁里遇到了少女时代心里面非常喜欢的一个人，那一颗心惊心动魄的过程，一直到她录下那段视频的时候，我们隔着屏幕仍然能够感觉得到，那背后是一份隔着时间的意难平。我们不知道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但她说的这段经历，也许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觉得，那就是曾经的我。
1: 就在今天刚刚，我遇见了我，就是从高中时代喜欢了 N 多年的男生，就是喜欢到我都已经不知道。

我选择跟你分享他的这段讲述，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真实感，而且当中不同的人看这一段疑问跟总结都不一样。比如有人就说他为什么要说那句我那么漂亮他那么普通，我的理解是事隔多年人长大了，这个女孩子却仅凭一双眼睛就能够认出外形低调平凡的这个男生，是因为他当年太喜欢对方了，哪怕对方已泯然于众人。

0: 高瘦瘦的，特别的瘦。
1: 就人家那个腿吧，就跟你那胳膊一般粗。
0: 但既然你切菜割到手了，然后这个女孩可能是想让你开心或怎么样，她又过来拥抱你，她又把你抱起来了。那是你大概小学三年级之后第一次体会到
2: 完全不同。如果你听过山谷巴洛克这张专辑，也喜欢小娟的歌声，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推荐你喜欢的那首歌，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

你知道，做音乐的人本身喜欢音乐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受到音乐的滋养也很多。那么在做一张翻唱的时候，选曲其实是大家很好奇的，为什么选了 A 而不是选了 B， 选了 C 而不是选了 D 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曾经讲到过，他们选音乐的第一要务就是好听，能够打动人，或者是勾起人某一个点的记忆。就当下你生命不是在特别顺利的时候，这些歌有一些沉甸甸的分量能够陪伴你。比如山谷巴洛克，他说这些歌是曾经深深打动过我们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甚至语言也不一样，有日文、法语，还有亨德尔时期的古典音乐。即便是300多年前的作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和传播，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里面看起来好像彼此关联并不强烈的这些组合。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童谣，给你听听这首《天使艾米丽》，来自菲律宾的童谣。

红蜻蜓当然重新演绎跟翻唱的版本更多了。这里面有一个版本啊，音乐录影带的画面里面看到了40个不同场景的夕阳，夕阳是一样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在这样的辗转收集当中呈现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红蜻蜓。就歌词来讲，它让人想到童年，想到故乡，而那些地方的夕阳被呈现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小娟走路不太方便，是来自于她小的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原因带来的腿脚不便。所以大学的时候她学的是财经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给她带来一份合适的工作，不用四处奔波，也不用见很多人。但是这个3岁就开始喜欢唱歌的女孩子并不想去做一个财务，她从小的时候就喜欢搬个凳子在家门口唱歌。在学校里尽管不是那么受关注，朋友很少，也没有人知道她会唱歌，当然更没人相信她会成为一个歌手。可是她自己觉得那是她认为她要做的事，所以她很容易的就放弃了她的专业，只身去到北京。90年代的时候，小娟到北京就住在圆明园的画家村。她曾经说那时候一个月200块收入啊，150块呢交房租，剩下50块就买一个月的馒头，然后还有蘸馒头的酱和白糖。那时候圆明园的画家村因为外地人很多，所以管理很严格，一碰到警察就要查证，等警察走了再爬出来，忍不住笑笑说，哎呀，没有被带走就还能唱歌。他是在画家村的那段时间认识了来自新疆的吉他手小强，命中注定一样组成了乐队，然后还成了一生的伴侣。小娟腿脚不方便，每次上台演出还有外出上楼梯下楼梯都是小强背着她或者是抱着她，不知不觉这个动作已经重复了20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有一个真正的山谷里的家。

当年签约滚石的签约金高达8位数，他就是国际巨星巩俐。那个时候，他跟滚石签了一个5年之内要发5张唱片的合约，并且呢是首张专辑将会跟小虫合作。可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5年的合约到期了，竟然一张唱片也没有发行，甚至都没有多少人知道巩俐签过滚石。那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巩。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

0: 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我们说到了这些签过滚石但没有发过唱片的歌手还有谁呢？还有林一峰。当时呢是在这个香港地区，滚石唱片选了4个男生组了一个团体，打算让他们到台湾地区发展。那林一峰作为一个其实已经有自己很多想法的创作人，他并不太习惯大公司的种种的限制，虽然是写了一些歌也录了一些作品，可是他才待了几个月，专辑还没有发行他就决定离开。后来那个组合叫做新盒子，成员当中已经是没有林一峰了。我们听到新盒子这首《小英雄》，这是林一峰当年留在滚石的词曲创作，他也负责唱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4: 独自走在黄昏路上，身边的人总是匆忙，双腿自然带我往家的方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

0: 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

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

0: 案全流程应用，制定数字家庭建设标准，新建住宅预留智能家居接口，2030年数字家庭配套率达60%。自今年起，力争3年评选150个左右省级好房子，打造群众满意、可复制推广的示范项目。各地建立住房品质提升工作协调机制，统筹用好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将住房品质提升纳入绩效考核。
1: 湖南是2026浦江创新论坛的主宾省，湖南展区都有哪些特点？来跟随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潘然一起去了解。
0: 本届浦江创新论坛在张江科学城举办，这里既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也是世界级硬核科技的策源地。一大批创业者从这里起步，一项项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
1: 走进会场的西登陆厅，主宾国南非和主宾省湖南的展馆分立两侧，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湖南展馆集中展示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便携式量子绝对重力仪、仿生飞鱼等一批湖南代表性硬核科技成果。2026浦江创新论坛湖南展馆负责人吴志明：
2: 湖南馆这一次啊，呈现了46件这个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

0: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干林。
1: 青花红茶呢，也算是我们湖南红茶的源头，茶黄素含量很高，茶氨酸的含量也很高，喝起来甘甜鲜爽，茶汤呢会更透亮一些。青花红茶也销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印度尼西亚，另外在国内呢，我们在内蒙古、新疆这些地方都卖得很好。
0: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陶凯。
2: 安化黑茶作为香茶的名片，湖南茶的代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呢，将我们的这个安化黑茶、白沙溪黑茶今年的新品呢，推荐给所有爱好这个茶叶的人。
3: 本届茶博会开幕式上，湘台茶叶交流合作工作组成立签约揭牌，片叶杜关山万里茶路西北行出征授旗，县域联袂推介，多维度诠释了新时代香茶的文化厚度、产业实力和开放格局。9月11号到14号茶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系列特色活动，为香茶成果展示、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文化交流互鉴搭建优质核心平台。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徐卫。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